0: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ꯃꯦꯆꯤꯟꯒꯤ ꯑꯣꯏꯕ ꯄꯣꯠ-ꯆꯩꯁꯤꯡ ꯑꯁꯤ ꯈꯔꯗꯪꯒ ꯄꯟꯖꯒꯦ. ꯑꯩꯈꯣꯏꯅ ꯆꯥꯛ ꯊꯣꯡꯕ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ꯒ꯭ꯌꯥꯁ ꯁꯤꯂꯤꯟꯗꯔ, ꯄ꯭ꯔꯦꯁꯔ ꯀꯨꯀꯔ, ꯃꯩꯈꯨ ꯆꯤꯡꯊꯣꯛꯅꯕ ꯆꯤꯝꯅꯤ, ꯑꯦꯛꯖꯣꯁ ꯐꯦꯟ, ꯏꯂꯦꯛꯇ꯭ꯔꯤꯛ ꯍꯤꯇꯔ, ꯏꯂꯦꯛꯇ꯭ꯔꯤꯛꯀꯤ ꯀꯨꯀꯔ, ꯏꯪꯍꯟꯅꯕ ꯔꯦꯐ꯭ꯔꯤꯖꯔꯦꯇꯔ, ꯏꯁꯤꯡ ꯁꯦꯡꯗꯣꯛꯅꯕ ꯑꯦꯀ꯭ꯋꯥꯒꯥꯔꯗ, ꯃꯥꯏꯀ꯭ꯔꯣꯋꯦꯚꯅꯆꯤꯡꯕ ꯀꯌꯥ ꯀꯌꯥꯅꯤ. ꯑꯩꯈꯣꯏꯅ ꯈꯪꯗꯕ ꯑꯅꯧ ꯑꯅꯧꯕ ꯄꯣꯠꯁꯛ ꯀꯌꯥꯁꯨ ꯂꯩꯔꯤꯕꯅꯤ.
1: ꯌꯥꯝꯅ ꯆꯨꯝꯕ ꯋꯥꯐꯝ ꯉꯥꯛꯇꯅꯤ. ꯍꯧꯖꯤꯛꯀꯤ ꯃꯤꯑꯣꯏꯁꯤꯡꯅ ꯈꯨꯗꯣꯡꯆꯥꯕ ꯊꯤꯕꯒꯤ ꯍꯣꯠꯅꯕꯁꯤꯅ ꯃꯇꯝ ꯃꯇꯝꯗ ꯑꯅꯧ ꯑꯅꯧꯕ ꯄꯣꯠꯁꯛ ꯀꯌꯥ ꯄꯨꯊꯣꯛꯄꯗ ꯂꯦꯞꯄ ꯂꯩꯇꯦ. ꯑꯗꯨ ꯃꯊꯪꯁꯤꯗꯤ ꯏꯅꯥꯎꯕꯤ ꯃꯁꯨꯅꯟꯗꯥꯗꯒꯤ ꯈꯔꯒ ꯍꯦꯟꯅ ꯃꯦꯆꯤꯟꯁꯤꯡꯒꯤ ꯃꯔꯝꯗ ꯄꯟꯕꯤꯅꯕ ꯅꯤꯡꯁꯤꯡꯖꯔꯤ.
2: ꯍꯣꯏ, ꯄꯟꯖꯒꯦ ꯏꯆꯦꯕꯦꯃ. ꯇꯧꯕꯇꯕꯨ ꯄꯣꯠꯆꯪꯁꯤꯡ ꯑꯁꯤ ꯌꯨꯝꯅꯨꯡꯗꯇ ꯂꯩꯇꯗꯨꯅ ꯃꯄꯥꯟꯗꯁꯨ ꯁꯤꯖꯤꯟꯅꯕ ꯑꯗꯨꯝ ꯆꯠ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ꯌꯨꯝꯗ ꯁꯤꯖꯤꯟꯅꯔꯤꯕ ꯏꯂꯦꯛꯇ꯭ꯔꯤꯛꯀꯤ ꯏꯁꯇ꯭ꯔꯤ ꯑꯁꯤꯃꯛ ꯌꯨꯝꯒꯤ ꯃꯄꯥꯟꯗ, ꯍꯥꯏꯕꯗꯤ ꯐꯤ ꯇꯨꯕꯒꯤ ꯗꯨꯀꯥꯟꯁꯤꯡꯗꯁꯨ ꯁꯤꯖꯤꯟꯅꯔꯤ. ꯐꯤ ꯇꯨꯕꯒꯤ ꯃꯦꯆꯤꯟ ꯑꯁꯤꯃꯛ ꯍꯧꯖꯤꯛꯇꯤ ꯏꯂꯦꯛꯇ꯭ꯔꯤꯛꯀꯤꯁꯨ ꯂꯩꯔꯦ. ꯐꯤ ꯁꯨꯅꯕ ꯋꯥꯁꯤꯡ ꯃꯦꯆꯤꯟ, ꯕꯦꯀꯨꯋꯥꯝ ꯀ꯭ꯂꯤꯅꯔꯅꯆꯤꯡꯕ ꯂꯩꯈ꯭ꯔꯦ. ꯆꯥꯛꯈꯨꯝꯒꯤ ꯑꯥꯏꯇꯦꯝꯁꯤꯗ ꯌꯥꯝꯅ ꯀꯟꯅ ꯆꯠꯅꯔꯛꯂꯤꯕ ꯃꯤꯛꯆꯔ ꯒ꯭ꯔꯥꯏꯟꯗꯔꯅ ꯄꯣꯠ-ꯆꯩ ꯀꯨꯞꯍꯟꯕ ꯑꯃꯁꯨꯡ ꯃꯍꯤ ꯑꯣꯏꯅ ꯁꯨꯝꯗꯣꯛꯄ ꯇꯣꯏꯅ ꯊꯦꯡꯅꯕꯤꯔꯤ, ꯅꯠꯇ꯭ꯔꯅꯤ ꯏꯆꯦꯕꯦꯃ?
0: ꯃꯥꯅꯤ ꯃꯥꯅꯤ, ꯆꯨꯝꯃꯤ.
2: ꯃꯔꯨꯑꯣꯏꯅ ꯄꯨꯟꯁꯤꯒꯤ ꯅꯨꯡꯉꯥꯏꯕꯗ ꯃꯇꯦꯡ ꯑꯣꯏꯔꯤꯕ ꯄꯣꯠꯁꯛ ꯈꯔꯗꯪ ꯄꯟꯕ ꯇꯥꯔꯕꯗꯤ ꯔꯦꯗꯤꯑꯣ ꯑꯃꯁꯨꯡ ꯇꯦꯂꯤꯚꯤꯖꯟꯅꯤ.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ꯁꯤꯖꯤꯟꯅꯔꯤꯕ ꯇꯦꯞ ꯔꯦꯀꯣꯔꯗꯔ, ꯚꯤꯗꯤꯑꯣ, ꯚꯤ.ꯁꯤ.ꯄꯤ, ꯁꯥꯎꯟ ꯕꯣꯛꯁ, ꯃꯑꯣꯜ ꯃꯑꯣꯜꯒꯤ ꯑꯇꯥꯡꯕ ꯑꯍꯣꯡꯕ ꯀꯌꯥ ꯀꯌꯥꯅꯤ.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ꯁꯨꯞꯆꯤꯜꯂꯒ ꯍꯧꯖꯤꯛ ꯍꯧꯖꯤꯛꯇ ꯑꯂꯩ ꯂꯩꯇ ꯅꯍꯥ ꯑꯍꯜ ꯈꯥꯛꯇ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ꯃꯤꯑꯣꯏꯕ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ꯖꯟꯇ꯭ꯔ ꯍꯥꯏꯕ ꯇꯥ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ꯕꯥꯏꯜ ꯐꯣꯟ ꯑꯁꯤꯅꯤ.
1: ꯃꯥꯅꯤ ꯃꯥꯅꯤ, ꯌꯥꯝꯅ ꯆꯨꯝꯕ ꯋꯥꯐꯝꯅꯤ. ꯃꯣꯕꯥꯏꯜꯒꯤ ꯌꯥꯋꯣꯜꯁꯤꯗꯤ ꯍꯥꯏꯗꯨꯅ ꯂꯣꯏꯕ ꯅꯥꯏꯗꯦ. ꯃꯥꯂꯦꯝꯁꯦ ꯃꯣꯕꯥꯏꯜꯒꯤ ꯄꯤꯛꯈ꯭ꯔꯕ ꯍꯦꯟꯁꯦꯠ ꯑꯁꯤꯒꯤ ꯃꯈꯨꯠꯇ ꯂꯩꯔꯕꯅꯤ ꯍꯥꯏꯅꯔꯤ. ꯃꯣꯕꯥꯏꯜꯁꯤꯗ ꯂꯩꯈꯤꯕꯁꯦ ꯂꯣꯏꯅ ꯁꯨꯔꯦ ꯍꯥꯏꯕ ꯌꯥꯏꯀꯣ. ꯐꯣꯟ, ꯈꯣꯟꯖꯦꯜꯒꯤ ꯏꯁꯩ, ꯔꯦꯀꯣꯔꯗ, ꯀꯦꯃꯦꯔꯥ, ꯚꯤꯗꯤꯑꯣ, ꯘꯔꯤ, ꯀꯦꯂꯦꯟꯗꯔ, ꯀꯦꯜꯀꯨꯂꯦꯇꯔ, ꯑꯇꯩ ꯑꯇꯩ ꯁꯥꯟꯅꯕꯅꯆꯤꯡꯕ. ꯃꯊꯪꯁꯤꯗꯤ ꯏꯅꯥꯎꯕꯤ ꯃꯁꯨꯅꯟꯗꯥꯅ ꯈꯖꯤꯛꯇꯪ ꯄꯟꯕꯤꯁꯤ.
2: ꯃꯣꯕꯥꯏꯜꯁꯤꯗ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ꯔꯛꯂꯕꯁꯤ ꯏꯟꯇꯔꯅꯦꯠ ꯌꯥꯎꯁꯤꯜꯂꯛꯄꯁꯤꯗꯒꯤꯅꯤ.
0: ꯍꯣꯏ ꯍꯣꯏ ꯆꯨꯝꯃꯤ.
1: ꯍꯣꯏ ꯍꯣꯏ ꯆꯨꯝꯃꯤ.
2: ꯏꯟꯇꯔꯅꯦꯠ ꯌꯥꯎꯔꯕꯅꯤꯅ ꯈꯔ ꯑꯐꯕ ꯃꯣꯕꯥꯏꯜ ꯁꯦꯠ ꯑꯣꯏꯔꯕꯗꯤ ꯈꯨꯗꯛꯇ ꯐꯪꯕ ꯌꯥꯕ ꯏ ꯄꯥꯎ, ꯗꯥꯇꯥ, ꯐꯣꯇꯣꯅꯆꯤꯡꯕ ꯂꯧꯁꯤꯟꯕꯤꯕ ꯉꯝꯃꯤ. ꯃꯣꯕꯥꯏꯜꯒꯤ ꯃꯥꯡꯖꯧꯅꯅ ꯑꯩꯍꯥꯛꯅ ꯄꯟꯖꯅꯤꯡꯕꯗꯤ ꯀꯣꯝꯄ꯭ꯌꯨꯇꯔꯅꯤ. ꯀꯣꯝꯄ꯭ꯌꯨꯇꯔ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ꯂꯥꯞꯅ ꯈꯟꯅꯔꯝꯕꯗꯒꯤ ꯍꯧꯖꯤꯛꯀꯤ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ꯇꯉꯥꯏ ꯐꯗꯅ ꯀꯣꯝꯄ꯭ꯌꯨꯇꯔ ꯇꯝꯂꯛꯄꯗꯒꯤ ꯑꯌꯥꯝꯕ ꯌꯨꯝꯗ ꯀꯣꯝꯄ꯭ꯌꯨꯇꯔ ꯁꯤꯖꯤꯟꯅꯔꯦ ꯍꯥꯏꯕ ꯌꯥꯔꯛꯂꯦ. ꯉꯁꯤꯒꯤ ꯃꯤꯑꯣꯏꯕ ꯁꯃꯥꯖ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ꯌꯟꯇ꯭ꯔ ꯍꯥꯏꯕ ꯇꯥꯔꯕꯗꯤ ꯏꯂꯦꯛꯇ꯭ꯔꯤꯛꯀꯤ ꯄꯣꯠꯁꯛ ꯀꯌꯥꯔꯣꯝ ꯑꯁꯤꯅꯤ. ꯁꯤꯅꯁꯨ ꯂꯣꯏꯕ ꯅꯠꯇꯦ, ꯈꯔꯗꯪ ꯄꯟꯖꯕꯅꯤ.
1: ꯃꯊꯪꯁꯤꯗꯤ ꯏꯆꯦꯕꯤ ꯑꯃ ꯁꯥꯃꯣꯂꯤꯗꯒꯤ ꯃꯈꯥ ꯑꯃꯨꯛ ꯇꯥꯔꯁꯤ.
0: ꯐꯅꯤ ꯏꯅꯥꯎꯕꯤ ꯑꯃꯒꯤ ꯇꯥꯔꯅꯤ. ꯏꯂꯦꯛꯇ꯭ꯔꯤꯛ ꯀꯔꯦꯟꯠ ꯑꯁꯤꯁꯨ ꯍꯦꯛ ꯐꯪꯗꯕꯗ ꯑꯁꯤ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ꯏꯟꯚꯔꯇꯔ ꯑꯃ ꯊꯝꯕꯁꯤꯁꯨ ꯌꯥꯝꯅ ꯇꯉꯥꯏ ꯐꯗꯅ ꯆꯠꯊꯔꯛꯂꯤ. ꯑꯃꯁꯨꯡ ꯌꯨꯝꯗ ꯖꯦꯅꯔꯦꯇꯔ ꯊꯝꯕꯁꯤꯁꯨ ꯌꯥꯎꯗꯕꯗꯤ ꯅꯠꯇꯦ.
1: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ꯔꯦ. ꯏꯂꯦꯛꯇ꯭ꯔꯤꯛꯀꯤ ꯑꯣꯏꯕ, ꯃꯦꯆꯤꯟꯒꯤ ꯑꯣꯏꯕ ꯄꯣꯠꯁꯛ ꯀꯌꯥꯃꯔꯨꯝꯒꯤ ꯃꯤꯡ ꯏꯆꯦ ꯑꯃ ꯁꯥꯃꯣꯂꯤ ꯑꯃꯗꯤ ꯏꯅꯥꯎꯕꯤ ꯃꯁꯨꯅꯟꯗꯥꯅ ꯄꯟꯕꯤꯈ꯭ꯔꯦ. ꯑꯋꯥꯠꯄ ꯀꯌꯥ ꯑꯃꯁꯨ ꯂꯩꯕꯤꯔꯝꯈꯤꯅꯤ. ꯇꯥꯕꯤꯔꯤꯕꯁꯤꯡꯅꯁꯨ ꯊꯣꯏꯅ ꯍꯦꯟꯅ ꯈꯪꯕꯤꯔꯤꯕꯅꯤ. ꯑꯗꯨꯕꯨ ꯂꯨ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ꯍꯥꯏꯕꯗꯤ ꯄꯟꯕꯤꯈꯤꯕ ꯈꯨꯠꯂꯥꯏꯁꯤꯡ ꯑꯁꯤꯗꯒꯤ ꯈꯨꯗꯣꯡꯆꯥꯕ ꯐꯪꯕꯒꯤ ꯃꯇꯤꯛ ꯀꯤ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ꯁꯣꯏ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ꯃꯔꯝ ꯈꯔꯁꯨ ꯂꯩꯇꯕꯗꯤ ꯅꯠꯇꯦ. ꯑꯗꯨ ꯃꯥꯏꯀꯩꯁꯣꯝꯗ ꯑꯃꯨꯛ ꯈꯖꯤꯛꯇꯪ ꯈꯟꯅꯁꯤ.
2: ꯍꯣꯏ, ꯌꯥꯝꯅꯃ ꯑꯆꯨꯝꯕꯅꯤ. ꯈꯟꯅꯅꯤꯡꯉꯥꯏꯒꯤ ꯋꯥꯐꯝꯅꯤ, ꯈꯟꯅꯁꯤ.
1: ꯆꯦꯕꯤꯃ ꯁꯥꯃꯣꯂꯤꯅ ꯑꯁꯤꯒꯤ ꯃꯔꯝꯗ ꯈꯔꯗꯪꯒ ꯇꯥꯛꯄꯤꯁꯤ.
0: ꯐꯅꯤ ꯏꯅꯥꯎꯕꯤ ꯃꯥꯒꯤ ꯇꯥꯔꯅꯤ. ꯑꯩ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ꯂꯨꯅ ꯈꯟꯖꯔꯤꯕꯁꯤ ꯒ꯭ꯌꯥꯁ ꯁꯤꯖꯤꯟꯅꯕꯁꯤꯅꯤ. ꯑꯍꯥꯡꯕ ꯁꯤꯂꯤꯟꯗꯔ ꯑꯃ ꯂꯧꯊꯣꯛꯂꯒ ꯑꯅꯧꯕ ꯑꯊꯟꯕ ꯑꯃ ꯄꯥꯟꯁꯤꯟꯕ ꯍꯥꯏꯕꯁꯤꯃꯛ ꯇꯔꯥꯏ ꯇꯔꯥꯏꯅ ꯇꯧꯕ ꯌꯥꯗꯦ. ꯃꯥꯒꯤ ꯔꯦꯒꯨꯂꯦꯇꯔ ꯑꯁꯤ ꯃꯐꯝꯗ ꯆꯞ ꯆꯥꯅ ꯇꯥꯔꯕ꯭ꯔꯥ ꯍꯥꯏꯕꯁꯤ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ꯅ ꯌꯦꯡꯕ ꯇꯥꯏ. ꯔꯦꯒꯨꯂꯦꯇꯔꯒꯤ ꯁ꯭ꯋꯤꯁ ꯍꯥꯡꯕꯒ ꯒ꯭ꯌꯥꯁ ꯆꯠꯄꯒꯤ ꯃꯈꯣꯟ ꯊꯣꯛꯄ꯭ꯔꯥ ꯍꯥꯏꯕꯁꯤ ꯃꯨꯟꯅ ꯇꯥꯕꯤꯒꯅꯤ. ꯒ꯭ꯌꯥꯁ ꯆꯠꯄꯒꯤ ꯃꯈꯣꯟ ꯊꯣꯛꯂꯕꯗꯤ ꯁꯤꯖꯤꯟꯅꯕ ꯌꯥꯈꯤꯔꯣꯏ.
1: ꯍꯣꯏ ꯍꯣꯏ ꯃꯥꯅꯤ, ꯂꯤꯛ ꯑꯣꯏꯕ꯭ꯔꯥ ꯍꯥꯏꯅ ꯇꯦꯁ ꯇꯧꯕ.
0: ꯍꯣꯏ, ꯃꯗꯨꯃꯛꯅꯤ. ꯃꯗꯨꯒꯤ ꯃꯥꯡꯖꯧꯅꯅ ꯑꯊꯟꯕ ꯁꯤꯂꯤꯟꯗꯔꯒꯤ ꯃꯆꯤꯟꯗ ꯏꯁꯤꯡ ꯈꯖꯤꯛꯇꯪ ꯍꯩꯔꯒ ꯀꯣꯡꯒꯣꯟ ꯊꯣꯛꯄ꯭ꯔꯥ ꯍꯥꯏꯅ ꯌꯦꯡꯕꯁꯤ ꯀꯥꯎꯕꯤꯔꯣꯏꯗꯕ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ꯁꯤꯂꯤꯟꯗꯔꯒꯤ ꯁ꯭ꯋꯤꯁ ꯍꯥꯟꯅ ꯊꯤꯡꯖꯤꯜꯂꯒ ꯒ꯭ꯌꯥꯁ ꯁ꯭ꯇꯣꯞꯀꯤ ꯁ꯭ꯋꯤꯁ ꯊꯤꯡꯖꯤꯟꯒꯅꯤ. ꯍꯥꯡꯗꯣꯛꯄ ꯑꯃꯁꯨꯡ ꯊꯤꯡꯖꯤꯟꯕꯗ ꯂꯥꯏꯊꯣꯛꯄ ꯌꯥꯗꯦ. ꯃꯁꯤꯗ ꯆꯦꯛꯁꯤꯟꯗꯕ ꯄꯨꯛꯅꯤꯡ ꯆꯣꯏꯕꯗꯒꯤ ꯃꯩ ꯍꯧꯅꯆꯤꯡꯕ ꯊꯣꯛꯍꯜꯂꯤ. ꯑꯊꯟꯕ ꯁꯤꯂꯤꯟꯗꯔꯒꯤ ꯃꯐꯝ ꯊꯝꯐꯝꯁꯤꯁꯨ ꯌꯥꯔꯤꯕꯃꯈꯩ ꯇꯣꯉꯥꯟꯕ ꯀꯥ ꯅꯠꯇ꯭ꯔꯕꯁꯨ ꯃꯤ ꯄꯣꯡ ꯆꯪꯗꯕ ꯃꯆꯤ ꯑꯃꯗ ꯊꯝꯒꯗꯕꯅꯤ. ꯀꯔꯤꯒꯨꯝꯕ ꯒ꯭ꯌꯥꯁ ꯂꯤꯛ ꯑꯣꯏꯔꯕꯗꯤ ꯃꯅꯝ ꯌꯥꯝꯅ ꯅꯝꯂꯛꯀꯅꯤ.